对，正当那里人。我发现你这里人嘛，那种，这里 habits， 开那里干，开那里，这里，这里，这里 life 那些style， 我们那种 habits， 那那种 style 开起不那里，正当我碰过家嘛呢，打的家那里，地方呢，我上门我正抓了我家那里，好呢，我正抓了家那里，得拖那里。本来肯定 important 种，拖慢的、加慢的 time， 就你浪漫哦，就都你些种那个含开到那一个，抓了我加慢的在拖慢，抓了我加慢的拖慢的，我本来看到那个，正结果拖慢抓了我拖呀，正还你办东卡、mobile 翻那一东卡，我问个几呢，个问慢了几呢，啥呢，这。parts 동어하이가버치니사보디부지마양이탕고토나이다투야다오브디해가이샤걸보롱이나이그방만어지니셀스록사이미야부지마야오브디해로보롱이삼도보로클라이동파노어이구증조라사야조라투양가지니랑만이그방마마나이큰이로지니제그방마오르간동마로바해노밸런스그린이마노대라이마노배마라만자기마노오바이키증샥노가함그런게토니만이양라이오늘바기배바부각노증나이콜리나이좀은증샤모흠클라이나니샥노나이나니오헤비트럭증떠나니나이파리키르사봉땅사프살라미네보여탕라이나크나토도그르사봉

三十来块八的来银，不是说当铺，不是说杭州，要给你用点点老古。 大半年才买着股，大铺买大铺个太慢了呀。现在的买，现在的差来，慢了呀。大半年才买着股。